克服麻痹思想，严阵以待，严密布防，严防死守，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立华在督导检查防汛防台工作时强调，全面进入战时状态，全力做好顶格防御，坚决打赢打好防御台风白海豚大仗硬仗。周一，陈立华在全县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调度会上强调，奋战到底，毫不松懈，全力夺取防汛防台工作全面胜利。周二，陈立华在调研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时强调，因地制宜，精准施策，高效协同。

厅厅长李迎宾来开化调研。2026年开化县青年发展大会暨大学生联盟第六届启航大会活动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上周五，县委召开专项工作会议，专题研究全县招商引资工作。县委书记程立华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市委部署要求，锚定目标，补齐短板，靶向攻坚，以超常规举措、系统化打法推动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为

跨越式发展的强引擎，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始终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做到认识在提高，工作在聚焦，责任在压实，举措在精准，全力以赴招引新项目，培育新动能。程丽华强调，要高度重视招商引资工作，把握好新形势、新要求，以攻坚姿态抓实各项目标任务。招引重点要更聚焦，坚持穿透式分析、清单化管理，紧扣618现代产业体系培育和10大平台建设，紧盯短板指标，细化招引目标，靶向招引研练、补练、强练项目，真正把招引方向落到产业上，把目标企业落到清单上，切实把招商成果转化为发展增量。策略打法要更优化，把握好当前和长远、数量和质量的关系，统筹打好基金。

不断深化县领导联系机制，建强用好专业招商队伍，牢固树立实干实际用人导向，加快健全闭环落实机制，推动招商引资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突破。上周五，开化县政协召开“请你来协商，整县推进美丽乡村，全面建成美丽开化”专题协商会，部分县政协委员与相关乡镇部门负责人等齐聚一堂，围绕议题深入协商，踊跃发言。

与之成果。要在民主监督上见真章，把协商优势贯穿到创建全过程，紧盯任务推进、问题整改、责任落实等方面持续强化监督，同时发挥政协联系广泛优势，助力做好引资引势文章，为国家美丽乡村先行区试点建设注入更多要素资源。上周日，

县委书记程丽华专题调研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全省服务业大会和全市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推进会精神，因地制宜、精准施策、高效协同，全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优质高效发展，打响开化服务品牌，为县域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县领导王胜峰、陈提法、徐正贵分别参加。程丽华强调，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是构建开化特色现代产业体系的内在要求，是加快追赶奔赴、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

广大学子始终胸怀家国志，练就硬本领，保持向善的初心，求知的热忱，敢拼的锐气，用拼搏奋斗书写无悔青春。希望广大青年找准人生坐标，坚定前行方向，不惧试错，不畏坎坷，不负热爱，在创新创业、服务发展、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绽放光芒。

0: 欧洲安全座椅的使用率达95%，而在中国仅为0.1%。别让无知扼杀无辜的生命。关注儿童乘车安全，做合格家长。
1: 94.9，听气象。

据开挂前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

米补72元，退的越多，补的越多。四、一次性迁移补助，每户3000元。五、原住宅按期交房奖励，规定时间内办好房屋转移登记手续的，每平方米奖100元，整个自然村一起搬的，再额外奖200元一平方米。六、整体搬迁奖励，第一年搬每人奖10000元，第二年搬每人9000元，往后每年递减1000元，直到第五年每

0: 双重惊喜。
1: 老张是某村村民，家里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住在二层泥木结构的房子里，房子面积250平方米，宅基地面积125平方米。老张愿意腾空老房子转移给村集体，并选中太康苑一处130平米的房子参与房票安置，测算下老张可以享受哪些补助。
0: 老张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选择房票安置，按照人口可享受安置面积120平方米，老房子宅基地面积125平方米，那么老张家实际可以享受125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老张家可享受的搬迁补助有3×15000，加上250×100，加上125×72，加上3000。

小方无宅基地退出分户后申请房票安置，不能享受搬迁补助吗？小方新分出来的家庭户共四人， 除小方外，妻子和儿女三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没有享受过搬迁安置，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像小方这样的情况，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根据分户后未享受过搬迁安置的新增人口确定。户内没有新增人口的，按照60平方米保障。 小方的妻子儿女三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没有享受过搬迁安置，属于分户后新增人口。小方。

0: 其中城区范围内的房源由县住建局统筹保障并动态公布，城区范围外的房源由属地乡镇负责统筹保障并动态公布。安置顺序如何？
1: 房票安置和迁建安置不区分安置顺序，都抵安置中整个自然村搬掉的农户优先保障。同等条件下，一档家庭安置顺序优于二档家庭。户口是否要迁出？田地山林是否保留？不强制户口迁移，属于村级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安置户，在承担相应义务的情况下，仍享有原所在村级体的资产收益分配权，原土地承包经营期限范围等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执行。
2: 安置房能否贷款？
0: 房票安置的房源均满足银行的贷款条件。

想换套城里的房，还是想盖个宽敞的新家，这次机会千万别错过。现在就联系村委会，带上报名材料，让安居梦照进现实。报名咨询热线如下：一、报名及政策咨询，华埠镇吴先生，15067000392，短号540392；同村镇江先生，13511423306，短号623306；杨林镇叶先生，15067033596，短号734596；秦阳办朱先生，15257005404，短号675404；阴坑乡于先生，13757028207，短号518207；中村乡王先生，15757179784；灵山乡姚女士，15757052043，短号

成分，单独饮用有很强的滋补作用。但其中有一种特殊物质叫胰蛋白酶，与蛋清中的卵松蛋白相结合，会造成营养成分损失，降低二者的营养价值。禁忌三，鸡蛋与兔肉同吃。鸡蛋还不能与兔肉同吃，鸡蛋同兔肉同

0: 原本一直在外从事园林设计的徐桂生，就开始萌生了回村养。
1: 秦鹤一日已双飞，池虾常在游船白，泉间皆具微有霜。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小故事，感动心灵，大道理

乔治·罗纳曾经在维也纳当过多年律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逃往瑞典，变得一文不名，急切地需要一份工作。罗纳能说能写几国的语言，希望能在一些进出口公司找到一份

你完全没有了解我们的生意，你又蠢又笨，我根本不需要什么替我写信的秘书，即使需要也不会请你这样一个连瑞典文也写不好，心里全是错字的人。乔治·罗纳表达他的意见并不意味着我没有错误，因此我应该写封感谢信给他。于是乔治·罗纳重新写了一封感谢信，信是这样写的：你写信给我，我实在是感激不尽，尤其是在你并不需要秘书的情况下。我对自己将贵公司的业务

0: 为通体漆黑，闪闪发亮，并且坚硬如瓷而独具特色。他当初学习和制作黑桃，也是因为被几千年前高超的制作工艺所吸引。为了能很好掌握日照黑桃的制作技艺，曾经搜集了不少和黑桃有关的藏品。
1: 哦，这就是您放收藏品的地方。
2: 对。
1: 哇。哦，这些，哦，好多都是碎片是吗？
2: 对，这是我和多少年收集上来的陶片。
1: 哦，这都是什么时候的呀？
2: 这都是以后咱们以后龙山文化时期比较多的。哦，
1: 哇，这还有，这还算比较完整的一个陶罐。
2: 对。
1: 哦，哎，这是什么？
2: 我给拿了，您看。哦。这件作品虽然是一个陶片，嗯，而且完全能代表咱们祖先的制陶工艺。

0: 看这一个是个底部，
1: 嗯，
0: 看到了吗？它这个边沿这一条线把握的非常的厚，圆，非常直。
1: 哦，我看看。而且你看，几千年前就可以把这个黑陶做的这么薄了，这真的有点像那个邢老师说的那个薄如纸。所以说以前就是几千年前还不像现在有一些现代的工具作为辅助，完全是凭手工就可以做到这么精致。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说是几千年前人类的一个智慧的结晶了。
0: 对，这个陶片也是对我的一生做黑陶来说是我精神的一个食粮，在我心目中这个陶片胜去我其他的我做的作品的价值。
1: 嗯，要不然您这么精心的把它装在这个盒子里面收起来。
0: 对。
1: 这个是什么？
0: 一些还有一部分的图案，这是一个陶盆儿，这上面也有个回纹那个图案，也非常
1: 一个回字形是吧？
0: 对对，
1: 这个、
0: 也非常珍贵。
2: 邢宝东告诉我们，日照在4000多年。

0: 藏品的增加，他筹备了一个黑陶博物馆，不久就会对外开放，把日照黑陶的历史文化展现给更多的人，而我们有幸成为了第一批参观者。
1: 你看到了吗？
2: 啊，
1: 这是我的老师，他的父亲，寇华林，在60年代制作的一件黑陶。
2: 哦，我看这个外面是镂空的，里边是实的。
1: 对，这都是双层。里边是实的，可以使用，外边是镂空的。而且这件作品在70年代，周总理拿它当国礼去送外宾。就是这样的一个。
2: 那这个很珍贵，非常珍贵。
1: 现在以后一定在市场存的不多了，这是唯一的一件。而且它的关键工艺上头说，一个边沿，一个底部。底部是一个底部，中间的是双层。

0: 竹节杯，
1: 对，它这个造型跟竹子一样，
0: 嗯，还有那个竹的那个纹理，
1: 对，它制作的非常合理，在这一个鼓的地方，两个鼓和一个把手，
0: 嗯，
1: 拿起来特别方便。
0: 这个也是4000多年前的吗？
1: 对，这个陶片都非常珍贵。
0: 嗯，
1: 刚才咱看到竹子杯，嗯，看到了吧？啊，
0: 哦，这里面是凹进去的。
1: 对。在外边的是竹子的这个形状，
0: 哦，
1: 啊，所以说咱们祖先拉坯术是非常饱和均匀。
0: 那就是其实按就是我们正常理解来说，反正里面嘛就看不见，就你可以直接就是做成一个平面就可以了。就但是他们还是把这个凹陷的这个部分

0: 非常饱和均匀。
1: 那就是其实按就是我们正常理解来说，反正里面嘛就看不见，就你可以直接就是做成一个平面就可以了。就但是他们还是把这个凹陷的这个部分也拉出来，这是手工做出来的吗？
0: 对，这是一个技艺。好，说说外边这个亮度。

0: 这项手艺全然不是看上去那么容易掌握，他费了很大劲儿，在老师的帮助下，终于做出了一件简单的陶器。
1: 要靠你想象，你想到什么步骤，再然后再做到什么步骤。
2: 是我可以，就是我想把它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子。
1: 对的，你想靠，那娃是快做成了，边缘不能往下来。
2: 哦，不能往下了。
1: 往下那个毁掉
2: 了。我觉得我做瓶子不行，我还做，我可以做一个碗吗？这个呢，就是我费了半天的劲，好不容易做出来一个比较成型的碗了。虽然呢，就是刚才看老师在做的时候，好像很轻松，不费吹灰之力，可以做出一个漂亮的杯子。但是我自己感受过之后呢，真的觉得说，这个不是我一朝一夕这样学两下。

0: 用来挖这个的吗？啊，我看看。哇，还挺尖的呢。
1: 这一个点吗？
0: 这个就是专门来这样挖的。哎呀，这个有吗？
2: 有，里头都有，不管壳大肉大，壳小肉小呗。
0: 壳大就肉也大。
2: 啊，对呀。
0: 那这个算好的吗？
2: 可以，行。
0: 这个还不是。挖着看好像还不是特别难，
2: 不难。
0: 在这里除了挖到这些，还可以有别的吗？
2: 有蛤蜊吗？
0: 还有蛤蜊。
2: 沙里，在边。

开化县集体林权收储政策简答。集体林权收储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我县实施林业共富项目的基础条件。为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发挥集体林地纲举目张作用，推进林业规模化经营，助力林农增收集体增效。一、为什么开展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集体林是提升碳汇能力的重要载体，是维护生态安全的重要基础，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资源。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改革实践，对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深化集体林权改革。2023年9月25号，中办、国办印发了《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方案》，提

0: 产一次性变现的收入，二是林地经营权流转收入，三是林地经营权流转款的等额资金入股分红收入，四是带动当地就业获得劳务收入。比如你有100亩杉木成熟林，30年期将获得42.43万元左右，其中林地租金10.5万元，租金入股预分红6.93万元，林木资产变现收入25万元左右，另外30年到期后将获得总收益再分红。
1: 把您的收音机

0: 正摔倒，被家人连夜送往医院。此时的赌王已经是88岁高龄，他能挺过来吗？
1: 何鸿燊的这次入院一住就是224天，在这期间他退出了公司的日常管理事务，基本处于半退休的状态。外界都在猜测赌王好像太老了，即使这次能挺过来，估计也只有退居二线的份儿。那么新赌王会是谁呢？半年之后，何鸿燊终于在家人的陪同下出院了。果不其然，刚一回到家中，他就开始分配财产，大有安排接班人的意味。

0: 正当大家觉得这事儿有点虎头蛇尾的时候，一个人跳了出来，对媒体说，你们都被骗了，这宗股权变动是假的。
1: 2010年12月25日，何鸿燊的代表律师高国俊在酒店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声明二泰和三泰分割赌王名下股权的交易未经何鸿燊本人许可，也非他本人意愿。高国俊说，赌王要把财产均分给四个家庭，而不只是二房和三房。此言一出，二房和三房马上做出了反击，他们表示股权转让得到了何鸿燊的书面同意，并且向媒体展示了一封具有何鸿燊亲笔签名的英文信件，是何鸿燊二房女儿何超凤在2011年1月7日寄给何鸿燊的。她在信上呢，大概是这样写的：继上月父亲将部分奥博股份转与四泰梁安琪后，为保团结，也应将股份分与二房及三房，这样会使子女都高兴，也有利于家庭和谐，同时解决了双方的误会。何鸿燊也在信件的下方回复女儿，表示确认

0: 只能靠药物和流质食品维持生命，身体也变得十分虚弱，大部分时间都卧病在床。何鸿燊就给他请了一位私人看护，这就是后来的三太陈婉珍。
1: 不过陈婉珍的上位史可不只是太太卧病在床，护士和老爷眉目传情那么简单。他能走到今天，可是比其他三房太太都要艰难得多。陈婉珍刚来的时候，何鸿燊根本没拿正眼瞧过这个小护士。虽然何鸿燊号称情圣，年轻的时候风流韵事是

0: 国俊的代表律师职务之后，高国俊又一次出现在了何鸿燊的家中，逗留了半小时才离开。正是这次到访，令接下来剧情来了个180度的大逆转。
1: 2011年1月31日，律师高国俊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播放了几段何鸿燊要求他追回股权的视频录像。
0: 在这段录像当中呢，何鸿燊跟律师交谈自如，也没有什么提示稿，他思维是非常的清晰，甚至还跟律师开起了玩笑。那么这一次赌王表达的是自己的真实意愿吗？有人说了，那也不一定。赌王在录这段视频的时候，家里一样有别人在场。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截屏的画面，在赌王身后有个一

0: 何婉琪也感受到了来自梁安琪的威胁，于是她决定要扩大势力范围。她向何鸿燊提出要把自己名下的股权转给儿子麦顺明，被何鸿燊断然的拒绝了。从此，两个人的内心开始产生了芥蒂。后来，何婉琪想要从奥博公司透支1000万来支持儿子的事业，又没有得到何鸿燊的许可。 不久之后，何鸿燊以何婉琪长期扰乱公司运作、损害公司利益为由，将他踢出了奥博董事会。至此呢，何鸿燊与胞妹何婉琪的矛盾正式公开化，甚至到了对簿公堂的地步。2008年。
1: 何婉琪将兄长告上法庭，指控其40年来一直以家族丑闻相要挟，逼迫自己放弃股权，进而骗取上亿美元资产。这个40年未曾开启的家族丑闻究竟是什么呢？原来，年轻时的何婉琪在一次家族聚会上认识了刚从国外回来的堂弟何鸿章，两人一见倾心，继而坠入爱河，还生下了一个儿子，就是麦顺明。 可是，这不仅仅是一段不伦之恋。在遇见何鸿章之前，何婉琪就已经嫁为人妇，这件事被何鸿燊知道。

以互谅互让的态度达成共识，本成员已于本月八日签订了和解协议，底下写着何鸿燊博士及全体家人。不久之后，以何超雄为代表的二房和三房就把手中的股权还给了何鸿燊。可是没

第六届启航大会活动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上周五，县委召开专项工作会议，专题研究全县招商引资工作。县委书记程立华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市委部署要求，锚定目标，补齐短板，靶向攻坚，以超常规

跨越式发展的强引擎，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始终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做到认识在提高，工作在聚焦，责任在压实，举措在精准，全力以赴招引新项目，培育新动能。程立华强调，要高度重视招商引资工作，把握好新形势、新要求，以攻坚姿态抓实各项目标任务。招引重点要更聚焦，坚持穿透式分析、清单化管理，紧扣618现代产业体系培育和十大平台建设，紧盯短板指标，细化招引目标，靶向招引研练、补练、强练项目，真正把招引方向落到产业上，把目标企业落到清单上，切实把招商成果转化为发展

增量，策略打法要更优化，把握好当前和长远数量和质量的关系，统筹打好基金招商、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等组合拳，加快招引落地一批带动性强、成熟度高、成长性好的优质项目，不断优化产业生态，形成集群效应。工作落实要更有力，坚持全线一盘棋，全员抓招商，全力做好招商引资工作机制重塑后半篇文章，不断深化县领导联系机制，建强用好专业招商队伍，牢固树立实干实际用人导向，加快健全闭环落实机制，推动招商引资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突破。上周五，开化县政协召开请你来协商整县推进美丽乡村全面建成美丽开化专题协商会，部分县政协委员与相关乡镇部门负责人等齐聚一堂，围绕议题深入协商，踊跃发言。县政协主席余姚正、副主席吴兆生参加，副县长吕健应邀出席。余姚正强调，创建国家美丽乡村先行区试点是事关全县发展的大事，要在凝聚共识上下功夫，把各方力量汇聚到创建大局上来。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协委员要进一步增强使命。

担当，发挥联系广泛优势，做好政策宣传、解疑释惑工作，讲好开化生态故事、创建故事，引导群众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要在精准建言上出实招，把治理优势转化为助推创建实效，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优势，聚焦创建中的重点难点，围绕生态底线、富民增收、特色打造等关键领域深入调研，努力形成高质量、有分量的建言履职成果。要在民主监督上见真章，把协商优势贯穿到创建全过程，紧盯任务推进、问题整改、责任落实等方面持续强化监督。同时，发挥政协联系广泛优势，助力做好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细致，确保实现一个目标、守住三条底线，坚决打赢防御台风白海豚大仗硬仗，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上周日，县委书记程立华深入乡镇一线，实地检查台风防御应对工作，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市部署要求，把从最坏处着眼做到。

县委书记程丽华专题调研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全省服务业大会和全市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推进会精神，因地制宜、精准施策、高效协同，全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优质高效发展，打响开化服务品牌，为县域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县领导王胜峰、陈提法、徐正贵分别参加。程丽华强调，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是构建开化特色现代产业体系的内在要求，是加快追赶奔赴、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是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期盼的现实需要。全县上下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深化认识，牢牢把握服务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政策窗口期，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重点任务落实，奋力开创开化服务业发展新局面。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紧扣618现代产业体系培育和十大平台建设，找准细分产业赛道，谋生谋生

不惧试错，不畏坎坷，不负热爱，在创新创业、服务发展、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绽放光芒。县委县政府将始终秉持尊重人才、礼遇人才、成就人才理念，持续优化青年成长成才、创新创业的良好生态，全力为学子圆梦护航，为青年追梦铺路。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周要闻，编辑戴杰，播音华燕，监制朱征华。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繁殖村集体的都可以享受。没有房子的，但有宅基地的农户，自愿把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的，也可以享受。
1: 搬迁福利多到想不到，算算你能拿多少？
0: 只要你在农村有老房子，自愿在规定时间内腾空老房子，交给村集体，并办好房屋转移登记手续，或自愿拆除老房子，并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就能领一大波补助。具体如下：一、人口搬迁补助，选房票或兜底安置，每人15000元，整个自然村一起搬，每人再奖30000元；选迁建安置，每人10000元，盖新房更轻松。二、原住宅腾空补助，框架砖混结构每平方米补150元，砖泥石结构每平方米补100元，老房子也能换钱。三、宅基地腾退补助，每平方米补72元，退的越多，补的越多。四、一次性迁移补助，每户3000元。五、原住宅按期交房奖励，规定时间内办好房屋转移登记手续的，

房票购房价格会不会更高？有没有安置补助？房票购房和其他购房人一样，房价可以自己谈，而且还有房票安置三重福利：一、安置奖励，按可安置面积计算，每平方米补助1000元；二、购房补助，按可安置面积范围内的实际购房面积计算，每平方米奖励1500元；三、购房奖励， 买开挂线的房子，每平方米奖励1500元；买秦阳办事处的房子，每平方米额外再奖励500元，全部按可安置面积范围内的实际。

0: 老王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在某村合法拥有农房一栋，并且自愿将农房腾空并转让给村集体，能参与搬迁吗？
1: 老王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属于搬迁对象，但是老王愿意腾空合法农房并转让给村集体，可以申请在本县域内参与房票安置。老王申请房票安置，能拿到搬迁补助吗？
0: 老王申请房票安置，在腾空合法农房并转让给村集体后，可以享受原住宅腾空补助、宅基地腾退补助、一次性迁移补助、原住宅按期交付奖励等四项搬迁补助。老王合法拥有并退出的宅基地面积为7。

0: 补助、原住宅腾空补助、宅基地腾退补助、一次性迁移补助和原住宅按期交付奖励。
1: 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0: 像老陈这样的情况，可以安置面积按整户的可安置面积扣除已享受的安置面积认定。老陈一家共六人，整户可享受18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为180平方米，扣除小陈等四人已享受的安置面积。
2: 房票是怎么样申领使用的？
1: 通过公示审批后，可以到

农村集体土地上所有住房的不动产权证，包括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权证、原住宅实地照片。六、家庭情况说明。除上述材料外，有以下情况的，应提供对应的证明材料。一、通过稀产取得住宅产权的，需提供住宅稀产协议、财产分割协议、遗产分割协议或公证书及调解书、判决书等法律文书。二、只有一个子女的，需经乡镇计生办认定或提供独生子女证。三、属于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的，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四、离异的，需提供离婚证件、离婚协议、法院民事调解书、判决书等法律文书。五、夫妻一方为非农户口的，非农一方需提供未享受房改及房改补助的证明。六、将农村集体土地上住宅合法转让给他人的，需提供转让协议。七、无农村集体土

詹先生，151-6708-2898，短号698898。二、房源相关事项咨询，施家别院青阳办朱先生，152-5700-5404，短号675404。叶西苑华埠镇吴先生，150-6700-0392，短号540。

源的破坏分子，在自然资源领域违法治沙、采砂、采矿、违法占地、破坏耕地、林地等行为。五、寻衅滋事的捣乱分子，肆意挑衅、随意殴打、任意损毁、占用公司财物，或者在征地拆迁、房地产开发相关事件处置和道路交通、安全生产、医疗纠纷等领域发生非正常死亡事件处置过程中，采取非法集聚、恶意拉横幅等方式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六、赌博酒驾的肇事分子，开设赌场、聚众赌博、酒驾、醉驾等违法犯罪行为。七、串标围标的欺骗分子，在建筑、交通、物流等行业领域强迫他人提供或接受服务，通过串标围标等方式扰乱招投标市场秩序，以及违法转包、分包等行为。八、拒不执行的无赖分子，失信被约、恶意转移财产、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等行为。九、恶意诽谤的造谣分子，

法规和文件要求，结合我县实际，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切实做到六个严禁。严禁违规占用耕地绿化造林，严禁占用耕地超标准建设绿色通道，严禁违规占用耕地挖湖造井，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扩大自然保护地，严禁违规占用耕地从事非农建设，严禁违法违规批地用地。二、坚决防止耕地非粮化，切实做到四个禁止：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种植草木花卉草皮，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种植水果茶叶等多年生经济作物，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挖塘养殖水产，禁止闲置荒芜永久基本农田。三、

每天阅读两小时的好习惯。多读书，读好书。每个月走进一次图书馆或书店，每个月读一本好书，让互赠书籍和交流阅读成为我们生活新时尚。二，以书传家，每一个家庭行动起来。书香溢满家庭，书韵伴随成长。每一个家庭都要主动参加到阅读活动中来，自觉营造浓郁的家庭读书氛围，做到每个家庭设有一个读书角，拥有一本借书证，家庭成员每天共享至少一小时的阅读好时光，让好书分享成为我们有礼好家风。三，以书会友，每一个行业行动起来，打造学习型城市，建设学习型社会。每一个行业都要围绕全民阅读的主题，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成效的读书活动，在全线上。

0: 请随时拨打开化线24小时电力服务电话 0570-6981-890， 政府网 516-265。
1: 老乡们，资金周转别犯愁，开化农商银行
2: 之声。

罗曼堂迁居开化的清丈于氏，耕读传家，科甲蝉联。有史可考，从宋到清，这个家族就登榜15位进士，诞生了3位贡员、3位副榜上设和4位孝廉方正，而且官宦迭出，簪缨日盛。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德惠长者于仁和和南宋抗元名将于介2位先贤。本期寻踪三古将带您走进村头镇，去寻访封建社会制度。

村头镇前村头村，一座始建于宋代的清丈余始宗祠长者祠，砖石砌墙，雕刻精美。祠堂的左近曾是宋代开化创办最早、影响最大的义学之一，双竹园义学创始人就是清丈余氏祖先余仁和。余仁和是清丈余氏始祖余元亮的玄孙，他家底殷实，谨厚敦朴，乐善好施。宋仁宗天圣年间创办双竹园义学，专收家道贫寒而无力读书的良家子弟，被丹青留名。而最令人动容的还是他对北宋名臣谥号清献、时称体

0: 他，并请呢赵斌呢到他的书院里去。这个以后呢就请他在书院教了三年书。到了大比之年要去考官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于兴和拿厚厚的赠他的金泥作为他的上京补考的路费，并且呢派他的老家人啊附送到京城。他在这一次呢就一高举进士了。自此以后呢他就走向了仕途。
1: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载文，宋史中、赵昪与包拯同传，二人曾同在御史台任职。赵昪为殿中御史，执司宫禁之御；包拯任御史丞，执司分巡朝外四方之御。因两人均不避权贵，赵昪得称赵铁面，包拯得称包青天。所以戏曲中包青天形象的原型，一半是黑脸包拯，另一半是铁面赵昪。
2: 我所在的清丈于氏祠堂至今还保存着一块完整的石碑，在这块石碑上就完整记载了于仁和和

0: 秦鹤一日已双飞，池虾常在游船白。泉间皆具微有霜，潭河无情面似铁。余韵犹留长者居，万古清风长不没。杨红俊的诗歌颂了铁面御史的刚正不阿，也证实了赵抃少年清贫落魄、幸得人和知遇的经历。
1: 事实于秦河制作经费的不光是赵抃，就是运温泉人啊，去艰苦

0: 恶如仇。不仅如此，还因为亲情影响价值观取向，狭隘的民族主义精神蔓延，以致整个元代清丈于是无一人参加科举入仕，从而导致了长期沉寂无声。直到清朝康乾时期，敦南于是略有起色。
1: 你该搞好了一箱花。
2: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大西边乡的敦南村，那么在我身旁的这一座气势恢宏的祠堂啊，就嵌入了不同题材的一些砖雕。那么我看到在这个大门的正中央啊，就写着宋明成帝四个大字。那这四个字到底是什么样的含义呢？陆所长，能不能请你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3: 好的，这个宋明成帝呢，就是指宋代明成的故地。那么就是侵占于是的后人为了纪念南宋一代名将于阶所建造的，他的坛名呢叫二日坛啊。那么据那个罗曼世家的那个于氏宗谱记载，他这个宗祠呢始建于嘉靖35年，那就是1527年。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建筑呢是清代所造的。那么2011年的时候呢就被那个公布于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 好，

0: 从一家到45家，我们始终如一。钱江源大药房携手浙江源生医药连锁公司，共同打造老百姓的放心平价药房。从价格到质量再到服务，只要你需要，我就在你的身边。开化钱江源大药房。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

0: 现在自己做买卖，生意挺红火，一家人生活无忧，他不愿意女儿也去冒险。范霄华为什么突然提出这么个建议？是异想天开，还是他得到的信息？虽说以前种酿酒葡萄失败过，为了保证新鲜，这些葡萄当场就要被处理。
1: 那个榨完汁就立刻输送到大罐里。
0: 皮和葡萄籽，一吨葡萄能出将近200斤的废料，这些东西放着占地方，扔又没处扔，以往就是农户拉回家晒干了烧火用。2008年9月底，展肖华又来到酒厂，专门要买葡萄皮、葡萄籽儿。展肖华提出包下全部的葡萄籽儿、葡萄皮，这给酒厂解决了大问题。 负责人干脆地答应了，连价钱也没谈。
1: 就算是白给吧。

0: 然就能花个运费钱吧，运费自己出。
1: 这现在挺双赢，他给我们提供了比较好的有机的葡萄原料，那么我们呢有些不用的所谓的下原料，我们还没有新加工，那么所以他来拿回去继续去搞新加工。
2: 从上大学起，展小华没有一天不在琢磨酿酒葡萄。除了卖果实，怎么样提高它的附加值，多赚钱是展小华最感兴趣的。而他学到的知识，让他给葡萄皮和葡萄籽儿找到了市场。
0: 一般卖给饲料厂，提点油压碎了，形成了那个饼，然后我们再从他们手里再买回来。

0: 巴卖给饲料厂，提点油压碎了，写成了那个饼，然后我们再从他们手里再买回来，低价买回来，再卖给那种饲料厂。
1: 先榨油，再回收油饼卖做饲料，看起来是废料的东西被展肖华卖了两次，赚了两次钱。靠着卖葡萄皮、葡萄籽，展肖华又多赚了20万。防冻、榨汁、回收葡萄籽、葡萄皮，新官上任三把火，展肖华把酿酒葡萄做活了。他心里还有个更大的目标，酿造自己的葡萄酒。
2: 展肖华的创业，除了他勇于坚持的精神和在困难面前保持乐观的态度之外，其实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动手早，有备而来。他在上大学的时候，很早就开始了创业知识的储备。说绝大多数的大学生创业者，从思考创业到真正的创办企业，一般都需要花费几个月甚至是一年的时间。
3: 财富故事会今天就到这儿，再见。

0: 沧桑，追忆似水年华。影视留声机，用音乐打开电影乌托邦的神秘蓝图，聆听光影。
1: 影片《查理和巧克力工厂》的导演蒂姆·波顿，1958年出生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他从小就喜欢画画和看老电影。在从加州艺术学院毕业之后，他在迪士尼公司当上了一名动画师。1985年，他执导的自己第一部长片《小混蛋历险记》大获成功，波顿也因此而一举成名。1989年，波顿得到了拍摄华纳公司投资的商业片《蝙蝠侠》的机会，也深深地打上了波顿黑暗风格的烙印。蝙蝠侠第一部的巨大成功使他得到了可以任意拍片的机会，于是就有了最为中国观众所熟知和喜爱的《剪刀手爱德华》。这部片子在商业和艺术上都获得了成功，同时也是波顿和约翰尼·德普合作的首部电影。德普忧郁阴沉的气质和独特的说话方式，可以说就是上天赐给波顿展现自己风格的最好礼物。

0: 旺卡巧克力工厂的主人旺卡先生愉快地带着大家登上龙舟，从巧克力河离开糖果花园。一路上，旺卡先生骄傲地向大家介绍自己的巧克力瀑布，以及嘲讽这几个孩子的矮小个头。他却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曾经是个孩子。
1: No other factory in the world.
2: You already said that.
1: You're all quite short, aren't you?
2: Well, yeah.

经典影视作品的天籁之音，总会给我们带来完美的艺术享受。您正在收听的是广播专题节目。

0: 打开电影乌托邦的神秘蓝图，聆听光影。
1: 电影作曲家中很少有人能像丹尼·艾夫曼这样风格鲜明，几乎无法被模仿和复制。他的音乐完全是电影音乐当中的另类，却叫人不由自主地着迷。虽然有许多电影音乐家在古典风格的交响乐作曲当中也试图融合各种现代的音乐元素，但丹尼·艾夫曼大概是唯一一位将交响乐创作得如同迷幻摇滚，让人不可琢磨的。即使他的音乐早已经深受到影迷的肯定，但他的非主流色彩却使他一再地被奥斯卡金像奖忽视。直到1997年，丹尼·艾夫曼凭借着影片《心灵捕手》《黑衣人》入围到奥斯卡最佳电影音乐提名。这份姗姗来迟的荣誉，标志着好莱坞主流对他的接受和赞美。有评论说，他的音乐似乎让听众永远地置身于一片黑暗当中，但这

0: 我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0: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0: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2: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
3: 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
2: 心与心的交汇，
3: 梦与梦的飞翔。
4: FM94.9 开放人民广播电台，您身边的动感世

0: 怎样的联系呢？
1: Won't you join me?
0: 你好，旧时光。无论时光多么美好，无论女人多么美丽，她们都会老去，而唯一穿越了时光的是那些动人的衣服。这些从历史隧道里走出的旧衣服正渐渐占领时尚字典，它们被称之为古着。古着指的是那些带有浓郁时代元素的二手衣，体现着恒古不变的时代经典。并不是所有的二手衣都能称得上古着，只有真正的时代精品才能担当得起古着的名声。米歇尔·奥巴马是第一位在公共场合中身着二手衣的总统夫人。这件上世纪50年代的黑色连衣裙，在米歇尔身上焕发出新的。

0: 蝴蝶美人的感觉，
1: 她叫特特，
0: 然后她今天跟我穿情侣装。我妈大家也看到了，是一个很美丽的妈妈，然后她年轻的时候也是特别爱俏的那种，也算是潮人，就在那个年代也算潮人。有这么多漂亮的衣服，就是我小时候记忆中那么多花花绿绿漂亮的衣服，居然一下都哇，就摆在我面前，简直就好像找到一个宝藏一样。
2: 越环保越时尚，用旧衣服穿出新感觉。好了，天天低碳，快乐生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0: 的家产风波。2009年7月底一天，香港养和医院门前人满为患，附近探视的人络绎不绝，各路媒体也是里三层外三层，把医院围的是水泄不通。什么大人物住院了，有这么大阵仗？原来就在昨晚，澳门首富身价700多亿的赌王何鸿燊在家中不慎摔倒，被家人连夜送往医院。此时的赌王已经是88岁高龄，他能挺过来吗？
1: 何鸿燊的这次入院一住就是224天，在这期间他退出了公司的日常管理事务，基本处于半退休的状态。外界都在猜测赌王好像太老了，即使这次能挺过来。

0: 魂元。梁安琪恭维赌王育有三子两女，但孩子们年龄还小，并未介入赌王的家产之争。
1: 四房十七节各有千秋，赌王在分家产的时候能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吗？2010年的十一月，何鸿燊将自己旗下的赌业龙头澳门博彩股份有限公司价值12.3亿元的股份转给了二房的五名子女。接下来的十二月，他又把市值48亿元的股份转给了四太太梁安琪，并提名他做澳博控股的董事总经理。如果说这两宗股权变更

这宗争产案的最终结果，并不是法院的判决书，而是一张庭外和解协议。上面呢是这样写着：我家族成员经过各方良好协商及坦率对话后，以互谅互让的态度达成共识。

全体家人。不久之后，以何超雄为代表的二房和三房就把手中的股权还给了何鸿燊。可是没过多久，在2011年9月21日，何鸿燊再次宣布将自己的500万股个人股份转让给四太太梁安琪，至此何鸿燊持有的股份为零，而梁安琪则接替何鸿燊成为了新赌王。两个月后，赌王何鸿燊迎来了他的90大寿，此时的他早已没有了当年叱咤港澳的霸气，他已经不能站立，只能瘫坐在轮椅上，心力交瘁，任人摆布。正如英国《金融时报》对此所评论的那样，何鸿燊本以为自己打造的这个王国可以由自己来分配，但是

聆听源头之声，感受人文魅力。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9 开化人民广播电台钱江源之声。

这里被誉为中国水上运动之都，这里有流传千年的黑陶技艺，这里可以见到出产江北第一茶的近海茶园，也有天下第一银杏树的奇妙传说。日照千年新城正在播出。离开山东省青岛市，沿着沈海高速来到了山东省最南边的沿海城市日照。日照位于山东半岛东南部，距离省会济南

0: 些汹涌奔腾的黄海，但是在另一面就是水面平静美丽的示帆中心，上面停泊了很多在这里避风的渔船还有游艇，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幅独特的画面。日照呢是山东省著名的旅游胜地，在很多来过日照的朋友眼里，他们可能印象当中的日照就是碧海蓝天沙滩漫漫的一幅夏日美景，但是我们摄制组来到这儿看到的就是另外一番景象。那日照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日照。
1: 日照有着分明的四季，初冬的万平口海域正是海风阵阵波浪滔天的时候，汹涌澎湃的大海给人一种大气磅礴的壮美，

0: 面呢，就是专门用来进行进水比赛的一个比赛场地，它呢是把外海的水引进来而形成的这样一个湖面。在这个广场上最特别的这个火炬的造型，它呢是根据在日照市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个黑陶蛋壳杯的这个造型所设计的。这个黑陶蛋壳杯呢，也体现了日照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
1: 黑陶蛋壳杯是在日照发现并出土的陶制文物，据考证，它是这片土地上的先民4500年前制作的一种黑陶器皿，被视作龙山文化的一大标志。据说杯壁最薄的地方只有0.2毫米，做工非常精湛，堪称世界一绝。我们在日照的一家陶艺馆

0: 特别精致。你看这一个是个底部，看到了吗？它这个边沿这一条线把握的非常的厚，圆，非常直。
1: 看看。而且你看，几千年前就可以把这个黑陶做得这么薄了，这真的有点像那个邢老师说的那个薄如纸。所以说以前就。

0: 对，它制作的非常合理，在这一个鼓的地方，两个鼓和一个把手，
1: 嗯，
0: 拿起来特别方便。
1: 这个也是4000多年前的吗？
0: 对，这个陶片都非常珍贵。
1: 嗯，
0: 刚才咱看到竹子杯，看到了吧？啊，
1: 哦，这里面是凹进去的。
0: 对。在外边的是竹子的这个形状、
1: 哦、
0: 啊，所以说咱们祖先拉坯术是非常饱和均匀。
1: 那就是其实按就是我们正常理解来说，反正里面嘛就看不见，就你可以直接就是做成一个平面就可以了。就但是他们还是把这个凹陷的这个部分也拉出来，这是手工做出来的吗？
0: 对，这是一个技艺、
1: 哦、
0: 啊，所以说

0: 想要体验一下制作陶器的感觉，一试才知道，这项手艺全然不是看上去那么容易掌握。他费了很大劲儿，在老师的帮助下，终于做出了一件简单的陶器。
1: 要靠你想象，你想到后什么步骤，再然后再做到什么步骤。
2: 是我可以，就是我想把它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子。
1: 对的，你想快，那娃是快做成了，边缘不能往下来。
2: 哦，不能往下了。
1: 往下那个火。
2: 我觉得我做瓶子不行，我还做了，我可以做一个碗。

0: 沙滩这么漂亮，也被称作是东方的夏威夷。
1: 日照的金沙滩是这里比较有名的夏季度假海滩。日照籍科学家丁兆中回日照探亲时曾称，这片海滩只有夏威夷可以媲美。日照的海滨不仅是度假胜地，还因为海水水质好，赶海收获丰厚，吸引着不少人在落潮时来到海边。我们离玉海湾不远的地方就看见了一些人在赶海。

0: 我们之前在日照市区里看到的海边呢，都是漂亮的沙滩。我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呢，离市区已经有一段距离了。我看到面前的都是这样的礁石，而且这些礁石上面还长了好多的贝类。我听说呢，在这些海边的这个渔民他们会来赶海，所以远处那边有好多人在，好像拿一个什么东西在岩石上在挖什么东西，好像跟我之前就是想象的在沙滩上挖一些什么小螃蟹啊或是那些不太一样。我们现在去看一下。您好，您在挖什么呢？
1: 打猎场。
0: 这个是什么呀？
1: 猎场。
0: 栗子，海栗子是吗？

0: 什么时候过来的呀？
1: 乱哼哼那就来了。
0: 啊？
1: 上下乱那就来了。
0: 那个海潮一上下落你就来了。我说呢，挖了这么一桶啊。
2: 来这里赶海的人大多是附近吴家台村的村民，他们在这里的礁石上挖的海蛎子就是牡蛎。每当初冬的时候，正是农闲时节，也是海边的野生的牡蛎最肥的时候，一落潮，村里的人们就会结伴来赶海，一天能收获十多斤。
0: 您这个是还挺尖的呢，这个就是专门来这样挖的。哎呀，这个有吗？
1: 有，里头都有，不管壳大肉大，壳小肉小呗。
0: 壳大就肉也大。
1: 嗯，对呀。
0: 那这个算好的吗？
1: 可以，行。
0: 这个还不是，挖着看好像还不是特别难。
1: 不难。
0: 在这里除了挖到这些，还可以有别的吗？
1: 有蛤蜊吗？
0: 还有蛤蜊。
1: 沙里，这边不多，到沙里去。

0: 是我成长的地方。
1: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2: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0: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3: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4: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5: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

小阳台上有一个美丽的少女，一边唱着歌，一边在梳头发。亲王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可爱的姑娘，他看得出神了。姑娘发现有人在看她，赶忙跑回到金盘子里，一下就钻进了那只苹果里面。从那以后，亲王就爱上了美丽羞涩的苹果姑娘。他请求王后把那只好看的苹果送给他，可是王后不同意。王后说：“啊，这可不行，我是那只苹果的母亲呀，我可是盼了很久才拥有它的。”亲王诚心诚意地请求着，最后

0: 姑娘跳了出来，她一边唱歌，一边梳理着自己美丽的头发。苹果姑娘很思念在前方打仗的亲王，她的歌声如泣如诉，就连石头听了也要落泪。可是继母是一个心肠很硬的人，她从躲藏的地方跳出来，一把就抓住了苹果姑娘。
1: 哼，一定是这只苹果迷住了她的心窍，
0: 流了出来，好像泉水一样喷涌不止。

我是被魔鬼镇住的姑娘，魔鬼把我封在这只苹果里，每天只能出来一次。是你的魔粉解除了魔鬼的符咒，谢谢你。苹果姑娘的伤很快好了，她思念着亲王，想到前线去寻找亲王。仆人收拾好行装，和苹果姑娘一起上路了。他们走了很长时间，终于找到了亲王的部队。亲王正在和入侵的敌人打仗，他的部队面对的是10倍的敌人。看到苹果姑娘出现在自己面前，亲王突然感觉到自己增加了一种神奇的力量。他勇敢地冲入敌人的阵地，杀死了很多敌人。敌军害怕了，节节败退，一直退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亲王凯旋归来，看到苹果姑娘不用重新回到苹果里去，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0: 家、诗人，这里的七贤开化将士重学进儒，仅两宋进士就多达70余人，有一门三御史、九子十登科的显要，更不乏烈士。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开化发改局、开化文联、开化妇联、开化教育局、开化传媒集团联合举办的儿童友好与你同在广播栏目，我是开化县家庭教育讲师徐佳敏。今天我们谈论的话题是挫折教育。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有开化县凤凰幼儿园教育集团教

0: 起来解决问题，这样才能让孩子体验到成功感及父母的关怀。其次，不要嫌弃孩子拖拉时间而包办代替。生活中会有大大小小的挫折，我们应该给予孩子足够的时间去思考和探索。能力弱的或者困难难度较大的，家长辅助解决，坚决反对包办代替。
1: 是的，成长需要经历，经历无法替代。当孩子遇到挫折和困难的时候，引导孩子专注于目前遇到问题是什么，以及解决方案有哪些，启发孩子自己想办法，尽量不要去替他们解决问题。心理学家说过，每当我们告诉孩子一个答案，就剥夺了孩子一次学习的机会。我们可以跟孩子谈谈，看你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觉得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启发孩子自己想办法。

0: 朋友和长辈作为榜样，让他们带给我们力量。
1: 对，我们要让孩子认识到挫折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普遍问题，不要让孩子害怕遇到挫折，而是要让他们把挫折看作是一种成长的机会。世界上许多成功的人都经历了很多坎坷，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挫折并不是终点，而是通向成功的一道必经之路。让孩子明白，只要坚持下去，挫折就可能实现完美蜕变。接着要帮助孩子进行正确归因。当孩子遇到困难时，不要否定、贬低、指责，而是引导孩子思考是自身努力程度不够，还是外界原因不稳定等等。

0: 四小时电力服务电话0570-6981890，政府网516-265。
1: 天天故事。想入非非的挤奶姑娘。
2: 一个挤奶姑娘在奶牛场劳动，天是蓝的，草是绿的，风是凉爽的，姑娘心情很快乐。这一天她挤了很多的奶，装了满满的一桶。姑娘用头顶着奶桶，高高兴兴地往回走。奶牛场离家比较远，可是道路很平坦。姑娘走着走着，脑海里开始盘算起来了。今天这桶牛奶

小伙子跪在你的面前说：“亲爱的，请你嫁给我吧。”你也不能匆匆忙忙地答应他呀，你要有一点矜持，要带着一点羞涩，轻轻地摇摇头，然后对他说：“不行，我要好好的想一想。”姑娘想得入神了，下意识地按照想象中的情景轻轻地摇了摇头，于是她头上的牛奶桶从头上掉了下来，牛奶洒在路上，再也

开化县复兴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是开化一家正规的报废车拆解公司，高价回收各种类型报废机动车，出售各类汽车零配件，免费上门拖车，服务周到，方便快捷。如有需要，请拨打电话13819014969，短号614969。地址：华埠镇百盛路223号老收费站旁。乡亲们注意啦，开化农商银行存款活动开始喽！钱放家里不如存银行，安全放心，收益有保障，活期定期随您选，存取灵活，服务更好。欢迎到农商行各营业网点咨询，家门口的银行，服务咱自家人。好消息，好消息！开化农商银行特色存款

及时清洗、悬挂晾干，定期用沸水烫煮消毒，避免积水发霉。抹布做到勤清洗、勤更换，每日晾晒通风，保持干燥洁净。最后，定期清洁厨房死角、灶台缝隙、水槽下方、橱柜角落，容易积攒油污和水渍。每周定期深度清洁，保持厨房干燥通风，每日开窗透气，减少潮湿闷热环境，从根源抑制细菌繁殖。饮食无小事，安全记心间。盛夏时节，愿大家养成良好的厨房卫生习惯。

作联盟首个发布县域 ESG 报告，县域 ESG 实践取得了明显成效，也为广大新智浙商践行 ESG 创造了最佳环境。本次合作周从开化出发，面向全球，既是一场扎根浙江实践的绿色盛会，也是一次对标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深度探索。诚邀社会各界把开化作为 ESG 战略布局的首选地，在产业发展、绿色转型等方面导入更多项目资源。开化将以最大诚意、最优服务护航企业发展，携手打造全省乃至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

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

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

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0: 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一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

0: 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诚。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0: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 石油天然气发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

0: 未来对这些病种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之间同病同付。那哪些病种会成为基层病种？在基层就医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相关负责人和医疗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 在31个 DRG 基层病种中，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 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大量参保群众能够在基层满足就医需求。我们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诊疗规范明确， 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任静表示，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不是简单的调整报销金额，而是通过支付改革撬动整个就医格局优化，参保

0: 重复，是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重要创新，给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带来合理的医保收益，也激励基层主动补齐诊疗短板，敢接能接常见病，把家门口的医疗服务做实做强，引导群众优先就近就医，控制常见病过度医疗，促进医保资金安全合理有效使用。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

0: 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不断提升我们的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服务水平。
1: 国家医保局也明确，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基层病种覆盖面。任静建议，
2: 要建立动态评估调整机制，随着基层的设备更新、人员能力的提升，可以逐步扩充病种。如果部分病种在基层诊疗质量达不到规范的要求，也要及时调出，守住医疗安全的底线。
1: 今年三月，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随着基层医疗卫生

0: 健康委全面部署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各地可以有针对性地提高基层病种的服务能力。
1: 目前呢，我们委里面呢也是正在会同相关部门呢制定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的实施方案。在目前的这个发布的基层病种当中啊，比如说这个脑梗死的后遗症、有关的骨折、术后等等，是需要大量的康复护理工作的。各地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也是要有针对性的呢补齐康复护理方面的短板，来更好的支撑和开展提供基层病种的有关服务。
2: 基层病种的设计其实是用医保支付这根杠杆，把常见病、多发病引导到家门口，既让我们大家少跑腿，也让基层机构有动力、有收益去补齐能力短板。但同病同富不是硬把病人往下推，而是要让基层真正把病人接得住、看得好，更要在设备、人才、康复护理上做持续的投入，这样我们在家门口看病呢，才能既放心又省心。

0: 绿灯的情况下，我会选择我这一个等红绿灯的路口先提前拐一下，我宁可多走几里路，或者是说绕一下，我也不想停下来，因为停下来等红灯的时间比我走起来的时间要多耗一点，多浪费点时间。
1: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李新仓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后将延长配送时长。李新仓没有像过去那样频繁地盯着红灯倒计时和

0: 构上线的城市路口，需要确保整个这个时延其实是要求毫秒级这样的一个精准度的。我们也会继续把红灯停表这个功能持续的去完善，在技术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然后去扩到更多的这样一个路口，更多有条件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1: 红灯停表并不是平台优化算法的唯一举措。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的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还表示，骑手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时，配送时间按照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来计算，遇到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情况，进一步加大补时力度。对于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也不再影响骑手服务分。同时，平台还将调整消费者端的配送时间展示，避免以过度精确的分钟级时效推动配送竞速。北京大学

《乡村经营学导论》等新书推介，期间还为村党组织书记代表等集体赠书。王永昌、何秀荣、顾益康、周永南、黄祖辉等五位国内权威三农专家做主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高质量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主动适配人口结构发展变化，持续深化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扎实推进县中崛起、初中提质强校、国家公园乐学安居等专项行动，着力推动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不断开创县域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市委有关部署要求，建强用好侨胞之乡、侨法服务站等侨务阵地，用心用情做好为侨服务各项工作，充分挖掘开化侨务资源潜力，积极搭建侨制回归平台，不断增强侨界群众的归属感。会议听取全县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相关工作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决策部署上来，认清形势，聚力攻坚，压实责任，凝聚合力，以较真碰硬、深挖彻查的态度除恶务尽，以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精神打散破网，做到城防并举、标本兼治、系统治理、长治长效，助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

开化、法治开化，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会议听取全县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情况汇报，充分肯定阶段性成效，强调要严格对照中央和省市部署要求，毫不松懈，慎终如始做好防汛防台各项工作，严密防范次生灾害，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方位筑牢县域安全生产、群众生活安全防线。同时要扎实做好总结复盘，不断迭代提升我县防汛防台工作体系。

牢牢把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进一步动员全线上下提高站位，凝聚共识，以更强决心、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追赶奔赴，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贡献更多开化力量。县委书记程立华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王胜峰、余姚正、傅强、陈提法、吕燕、徐俊、冯科交流发言，张永亮、陈轰、杨东、陈庆庆、方成军做书面交流。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县法院院长、其他县处级领导、县级各单位各乡镇街道负责人参加。程立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寄予开化的殷殷嘱托，为开化发展指明了方向路径，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抓落实，坚定不移地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共富之路，县域发展实现了深层次精彩蝶变。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对开化的亲切关怀和把舵领航，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要始终满怀感恩之情，赓续奋进之志，深刻领悟殷殷嘱托的战略考量、生动实践和核心要义，坚定不移走生态立县发展之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特色产业，久久为功，抓好共同富裕，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程立华强调，全县上下要深入践行殷殷嘱托，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紧扣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和市委10+2重点工作，持续昂扬小县大战略、小县大跨越、小县大创新

向开放的好地方，统筹实施县域牵一发动全身重大改革和微改革项目，主动融入义永州开放大通道西延行动，积极打造山海协作升级版，持续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不断激发追赶奔赴动力活力。要打造山清水秀绿色发展的好地方，坚持双碳引领，统筹抓好三优化一提升，持续深化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扎实做好国家公园夺

及其他县处级领导前往华埠镇金星村开展寻迹溯源现场学习。本台记者刘其然、佟亚文报道。8月14号下午，开挂县生态环境人大代表联络站正式启用，并开展首个联络站开放日活动。据了解，开挂县生态环境人大代表联络站依托县人民检察院华埠检察室设立，旨在打造及代表履职、群众接待、法治宣传、生态治理于一体的综合站点。联络站将人大监督的权威性与检察监督的专业性有机结合，启用后将常态化开展代表接访、普法宣传，邀请代表参与检察听证及公益诉讼，深化人大加检察融合监督机制，推动双向发力，形成合力，全力守护钱江源绿水青山。调研中，与会人员一致认为，联络站是我县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举措，也是充分发挥人大加检察融合监督机制优势的创新实践。大家表示，将认真履行代表职责，广泛深入群众，积极组织活动，让群众切身感受到人大代表就在身边。

0: 交流会上，金融机构与企业代表围绕向善而融、浙商的 ESG 价值创造与绿色金融新路径，就 ESG 价值创造与绿色金融创新路径展开深入交流与探讨。杭州市上城区绿色价值投资研究中心理事长严展：
1: 未来的金融应该是更加符合我们现在产业的导向啊，或者我们叫有个词叫更聪明啊，更有智慧，如何去和我们的产业地方的特色产业去融合啊，这个过程。那么开化我刚刚说了，有独特的自然文化，也有独特的产业，当然政府也在推动不遗余力的推动开化的这个建设，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就要考虑各家金融机构就要考虑结合自然的禀赋、自身的禀赋，如何去有机的去融入到这个我们开化的这个建设过程中。
0: 听众朋友，您正

0: 店儿枯树枝点火防冻，可这时展萧华说了一句话，没想到却惹火了爷爷。
1: 他也翻脸了，不高兴。
2: 你是说什么让他不高兴？
1: 我就是这个防冻，然后我就说我不用点火了，然后他就不信。而我爷爷这个人也是一个脾气很犟的人，你想说服他也几乎不大可能。
3: 他不让你点了？
4: 不让点。他说你要相信科学，你不要相信老传统。我的你，我的是老了，我就不媳妇。
0: 自己辛辛苦苦操持，孙女一来就否定了，这让爷爷挺恼火。他倒要看看孙女有什么新做法，可等了一天也没见展萧华有什么特殊的举动，只是让工人给葡萄打了一遍药。天色渐晚，爷爷的心提到嗓子眼儿了。
4: 哎，十一点钟来了，来看看，12点我又回去了，10点我又回来了。
3: 怎么来回呢？
4: 哎呦，骑摩托车。
3: 就骑摩托车啊？
4: 嗯。
3: 几多少里地啊？
4: 15里地。
3: 那么远。
4: 嗯。
3: 就是不放心。
4: 对，就不放心。
0: 守了一夜，看了一夜，终于等到天亮双退了。爷爷再一看，真是大吃一惊，几百亩葡萄一颗也没冻坏。原来展萧华让工人们喷洒在葡萄上，而是防冻液。这是展萧华从书本上学来的。在校期间，他就专门向农学教授请教过，证实了这是一项成熟的技术，已经运用在果树上了。这一招不仅保住了葡萄，也稳固了展萧华的领导地位。
3: 现在他说什么你都相信了？
4: 对，他们现在都指挥我了，我不指挥你了。
3: 但是你是这儿的总指挥。
4: 对，我主指挥也是他们指挥我啊。你说现在需要打什么药了啊？说挨着我这路不行了，你就挨着一起了，心好。

0: 让葡萄园的效益一年就增加了几十万元。扛过了冻害，2008年9月，詹霄华迎来了大丰收，葡萄的产量达到了1000多吨，顺利的卖完葡萄，赚了20多万元，全家都很高兴。可这笔钱还没捂热，詹霄华就又全都花了出去。先是建了厂房，接着又买回了几个不锈钢的大罐子。詹霄华到底要做什么呢？
1: 打工的时候也打听了一点，从内部感觉利润确实不错。
2: 能差多少？
1: 能差一吨差个几百块钱吧。
0: 一吨能多赚几百元的方法就是卖葡萄园汁。榨葡萄汁是酿造葡萄酒的第一步，经过压榨装罐发酵的葡萄园汁可以卖给酒厂，

0: 展小华从互联网上查到，酿酒葡萄在内蒙古的一些偏远地区也有大规模种植。由于气候差异，那里葡萄成熟的日期比自家的葡萄晚半个月，而收购价也便宜了一半。收购价低一半，一吨葡萄汁又能多赚几百元，利用半个月的时间差就能多赚一笔。听了女儿算的账，父亲也觉得值。以前就去过内蒙古做生意，对那里的环境熟悉，他主动提出去收购葡萄，几天的时间就收回了七八十吨。
1: 七八十吨当时赚了多少钱算了？
2: 当时也得赚了

0: 葡萄籽儿。展笑娃提出剥下全部的葡萄籽儿、葡萄皮，这给酒厂解决了大问题。负责人干脆地答应了，连价钱也没谈。
1: 就算是白给吧，对，中间就能花个运费钱吧，运费自己出。
2: 这现在挺双赢，他给我们提供了比较好的有机的葡萄原料，那么我们呢，有些不用的所谓的加原料，我们还没有新加工，那么所以他呢要拿回去继续去搞新加工。
0: 从上大学起，展小华没有一天不在琢磨酿酒葡萄。除了卖果实，怎么样提高它的附加值、多赚钱，是展小华最感兴趣的。而他学到的知识，让他给葡萄皮和葡萄籽儿找到了市场。一般卖。

的童话故事。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就曾经踏遍意大利的每一寸土地，他搜集整理了200个意大利民间故事，写出了著名的意大利童话故事。还有呢，像我们熟悉的《木偶奇遇记》的作者克洛迪，他也是从意大利民间传说里找到了匹诺曹的原型。在他的笔下呀，皇帝和农夫、圣徒和魔鬼，以及一系列最奇特的植物和动物，在充满当地风俗和历史的背景下，演出了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讲的苹果姑娘，就是这些传说当中的其中。

了王后，王后同意她把苹果带回家去。苹果姑娘来到了亲王家，每天照常从苹果中跳出来梳理头发，然后又回到苹果里面。亲王总是在一旁快乐地看着她的一举一动，她觉得自己幸福极了。后来战争爆发了，敌人侵犯亲王的国家，杀死他的臣民，掠夺人们的财富。亲王为了保卫国家要去参加战斗，他把照顾苹果姑娘的任务交给了自己最忠实的仆人。亲王走了以后，

只是这个仙女住在很远的山上，到她住的地方需要翻过99座高山，渡过99条大河，路途非常艰险。仆人上路了，翻越第一座山峰的时候，他的鞋子就磨破了，尖利的石头有贴，终于到了仙女住的地方。仙女给了他一些磨粉，并告诉他这些磨粉的用法。仆人把磨粉紧紧地攥在手里。回去以后，苹果姑娘已经奄奄一息了。仆人把磨粉撒在苹果的伤口上，突然苹果裂开了，从里面走出扎着绷带的魔鬼镇住的姑娘。魔鬼把我封在这只苹果里，

0: 部分人，一个就是完全把食欲给抑制了，另外一部分就是激发了食欲。那我看吃播之前有必要去先建立一个减肥的意识，或者是有一个怎么说呢，就像有一个定海神针一样的，知道我要做什么，然后再去看这个直播嘛。
1: 嗯，就吃播确实还真能得到一些替代性的满足啊，就看别人吃东西，有些时候你还真就不那么饿。

你是把看吃播呢变成了一直减肥计划的一部分，还是说你只是无意识的刷到了一个直播？但其实我们要警惕这样一种场景啊，就是可能有些朋友他睡觉前习惯我得刷点这个短视频，刷点这个直播，哎，他不小心就把吃播刷出来了啊，那这个时候就容易点外卖是吧？那就容易点吃播带的那些。

0: 别好的身材，我并没有，我只是想变瘦，然后我再通过想象来想象这个事情，就是能动性比较强的人呢，就把它变成了实际操作的一个可能，然后让自己逐渐的去减重啊，减重，最终实现了自己梦想。但是有
1: 落，所以呢，尽量只做缓慢静态的悬挂，避开动态的冲击。第四呢，高度呢不宜过高，这样即使滑脱呢，也不会造成严重的摔伤。第五呢，就是地面上呢，我们可以铺缓冲垫，做好这个坠落的一个防护。第六呢，就是我们检查这个橡胶这个端头啊，有没有出现硬化磨损，如果有的话呢，要及时更

0: 化。最后一点吧，就是不要说看着这个商品标注的沉重，要给自己呢留足这个安全的余量。同时呢，小孩的使用过程中，我们这个大人呢，不离开，要看护。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贺佳、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

政策，而是完全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做出决策。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称他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特朗普同时警告，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伊朗战争的努力，美国将对阿曼实施轰炸。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说，革命卫队官员并未与美国方面通过秘密渠道进行通话进行对话。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王冠华今天表示，今年以来，绿色消费、绿色

利库德集团今年六月宣布，内塔尼亚胡将参加议会选举，以寻求继续执政。当地时间1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组织向红海海域一艘沙特军舰及其4艘护卫船只发动了导弹袭击，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当地时间8月17号，美国海军方面宣布已与美国雷神公司签订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提高战斧巡航导弹的产量。据利比亚媒体报道，由于多家发电厂十七

0: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2: 1:41.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3: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抗的对手还是比较有针对性的，就是第三阶呢可能确实我们出现了一些这种问题，阶段性的，就是尤其面对着新西兰队这种相对比较强硬的防守，然后他的转换效率比较高的时候，这个比赛其实连结合上前两场比赛打乌拉圭队的比赛呢，也是能看出来，就是我们有意识去找一些身体对抗强，而且防守的整体性比较出色，有团队性的这种队伍，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其实这场和上一场都是比较相像的，就是当对手采用一些防守的变化，尤其是提升防守强度之后，在短时间呢，我们的后卫线上从整体的对于节奏的把控和失误率的控制上，

球能力是比较稳定的，防守也好，以前相对来说是比较全面的一个选手，但是更多的呢，纪伟比较，擅长的是挡拆之后对于球的这种处理，在阵地战当中他的这种中投的能力，包括他的投射能力，然后和中锋挡拆之后的配合处理球的能力是比较稳的。但是现在呢，就是对于，我们的一些对手，其实整个包括世界篮球的变化和格局呢，可能要求后卫具备的能力要更强。

上都能够有所体现，就是他们在突破上，在机会的制造上，在一些进攻的个人的这种能力选择上相对是比较突出。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需要的可能是一个几方面能力都比较全面的一个后卫，而不是说比如说纪伟他的挡拆能力强，他控球比较稳，他的节奏掌控经验丰富，廖三林的个人进攻整体的这种突破能力，关键球的处理强，庞征林的结合球能力强，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

0: 就形成全队的节奏会出现一些问题。
1: 除了后卫线之外，我也在看其他位置上的这个得分和具体数据啊，比如焦伯乔14分、7个篮板、1次助攻，胡金秋13分、5个篮板。焦伯乔这几场一直打得不错，对吧？
0: 没错，我觉得对于中国男篮来说呢，现在在整个内线和锋线上，这是这段时间我们看到比较有亮点的地方。胡金秋呢是一如既往的稳定，他的篮板球、二次进攻，包括挡拆之后的处理、中投的能力都非常的出色，他是。

比较之前的，无论是在联赛这两个赛季，还是说在国家队的比赛当中，他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我觉得可能解说的时候其实也提到过好几次，就是焦伯乔感觉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当中，心态有了一个很好的变化，他的积极性，他的这种努力程度，你是能明显的看到他的这种进步和变化，包括他在比赛过程当中作风上的这种硬朗，这是最近几年我们一直期待在焦伯乔身上能够看到的。但是我的感觉啊，就是焦伯乔更多的在之前广州队的时候他有非常好的天赋，但是在广州队的后一段时间，最后那一个赛季两个赛季的时候，他的这种天赋当他不再能够成

0: 对抗、争抢篮板、护框的积极性，我觉得这不单单是他的一个能力的提升，更重要的是一种心态。他把自己的心态，把自己的这种对篮球的专注、对胜利的渴望给激发出来了，这才能带来他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应该是练得非常苦、非常努力、非常专注，才能有这么明显的变化。
1: 嗯，但有的可能就是因为我看到也有朋友留言说，焦伯乔是这几场热身赛的最大惊喜。他说，但是王俊杰怎么就迷失了？当然这是球迷的观点啊。看一下王俊杰这场是4分3个篮板2个盖帽，同时像王俊杰一样在去年亚洲杯上有非常良好表现的胡明轩、

0: 你怎么看这几场热身赛的整体的得失？
1: 我觉得就是这几场热身赛下来，中国男篮是有针对性的做了一些变化，尤其是在锋线上，尤其是在外线的投射的坚决性和处理球的这种稳定性上，这个是在锋线上有了比较明显的提升，包括在之前的几场热身赛，包括是之前你像打日本的时候，还有之前的一系列比赛，你能看到中国的锋线的变化是比较明显的，包括王俊杰在没有回来的那段时间，我们的热身赛也好，还是预选赛的前一阶段，锋线上的这种出手的果断性，外线的稳定性，投篮的。

0: 态度上也没得话说，但另外一方面呢，大家又觉得从能力上来讲好像还在等赵睿啊、张振林啊、曾凡博啊，甚至杨汉森啊，所以现在产生两个争论，一个争论就是说会不会出现练的不用、用的不练这样的矛盾，在你看来最后在选择用人上会出现吗？
1: 第一，球迷们摆正心态，第二，从舆论上，从整个的大家对于这支球队的支持上，大家要给予郭指导更多的信任，给予整个教练组更多的他们去决策的空间。因为有时候这种舆情或者说舆论太大，也会对教练组形成很大的压力。你就比如说像刚才说曾凡博或者说这个杨彦森，当真正的比赛预选赛开始的时候，那到底用不用，用多长时间，是阶段性的使用，是在一些需要的阶段或者有针对性的去使用，还是说要让他们作为主力去常规的去稳定的去使用他们。那如果他们的效果不好，那怎么去解决？那对于郭指导来说，对于教练组来说，必须要给他们减轻一些压力，他们才能更

0: 这个需不需要做出改变？现在改变来得及吗？
1: 其实我们能看到波尔岛在改变，你能看到现在中国男篮在进攻端的这种流畅性，包括外线的投射空间的这种拉开，已经做得更多了。就是波尔岛肯定也会去不断的调整他的思路，肯定防守立足，因为这是我们很重要的赢下比赛的一个基本盘。那如果你有很好的强硬的防守，那么就会获得更多的转换机会，获得更多的这种轻松得分的 easy basket 的机会。但是其实你能看到现在中国男篮在进攻端的一些调整也是比较明显的。以前我们对于三分线外的这种投射要求没有那么高，对于三分线外的一些出击会可能对于

0: 面对对方的全场紧逼的防守，全场的2-2-1，包括对方出现身体用的非常狠，防守强度一提升的时候，我们的稳定性会下降，会出现失误比较多，被对手打反击的情况，这个一定会被他们重点抓住，所以我们要，一定要在下一阶段很好的控制住。
1: 就还是要解决这个有球的能力，是吧？
0: 对。
1: 这是我们从比赛的前瞻的角度，如果从给大家一点信心的角度，你觉得中国队的世界杯出现形势现在到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境地？
0: 从第一阶段的比赛来看呢，就是其实我们的路有点磕磕绊绊，但是相对因为日本队它的特点很鲜明，韩国队它的特点很鲜明，这都是我们以往可能会出现一些起伏的球队，但相对对于接下来的这三个对手，尤其黎巴嫩队、卡塔尔队呢，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说，可能变化或者说起伏对这样的球队的时候不会那么大，我们更多的就是做好自己，正常情况下应该不太会遇到那么大的起伏，因为就是日韩属于这种球队，他一旦投疯了，你真的很难控制住。

0: 的七面板。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2026羽毛球世锦赛今天在印度开赛，今天的各个单项首轮比赛里，男单国羽的石宇奇1-2输给了印度的阿尤什，李诗峰获胜过关，翁虹洋输给了日本选手田中勇士。女单王芷怡韩月获胜进入32强，男双黄迪刘洋、胡科元、林翔毅，女双罗毅王廷歌都是获胜晋级。2026艺术体操世锦赛昨天在德国的法兰克福落幕，中国队在最后一个比赛日获得了集体5球的银牌。乒乓球 WTT 欧洲大满贯赛昨天在瑞典结束，女单决赛里，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拿到冠军。男单决赛，法国选手小勒布伦战胜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夺冠。辛辛那提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中国选手王昕瑜2-1战胜克罗地亚选手维基奇，王希雨2-1击败加拿大选手。

0: 特鲁姆普、奥沙利文、肖恩·莫菲，他的状态为什么这么好？
1: 首先呢，我觉得在这个斯诺克世界当中呢，排名前64的选手，他实力差距本身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就是有很多选手他可能职业排名在前16甚至前32开外，但是他是具备爆冷的能力，或者说是冲击这个排名赛冠军能力的。诺彭桑坎姆呢，他是这

0: 自己比赛的心态。然后呢，桑坎姆呢，这个在打墨菲之后，为什么有球有这个媒体去问这个他们这个问题，就是因为虽然墨菲也接受过彼得埃布顿的指导，包括他之前世锦赛被大家讨论很多的这个开球战术，
1: 对，
0: 就是埃布顿给他提的建议。然后呢，这个诺冯桑坎姆就说，这个彼得埃布顿相比于技战术方面，对于我的调教更多的是心理方面，就是你怎么去抗击压力，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心态，然后怎么去保证一个心态的平衡。那从事实来看，就是这次赛事确实也是这个埃布顿肯定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让桑坎姆呢，这不光是啊能够说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也确实是能够帮他赢下比赛，一路是赢了这个特朗普、奥沙利文、墨菲跟周跃龙。
1: 嗯。

最后是追到决胜局，然后在很复杂的球形的情况之下，周跃龙把握住了机会，以及包括你这个半决赛他打这个洛鹏三坎姆也是3-5落后，然后呢追到决胜局，然后决胜局呢周跃龙这个开球你也不能说他是多大的一个失误，然后三坎姆呢是一个很难的长台上手，然后一杆打完了，所以我觉得就是纵观这些赛事啊，包括他被淘汰的比赛，周跃龙没有说打得很糟糕的阶段，就他的比赛的状态还是挺稳的。就现在周跃龙的这个心态呢，我觉得通过这两站赛事之后得到了一个验证，就是比较稳定，比较稳定。但周跃龙呢，就是我。

0: 一直没有完全兑现大家期待值很重要的原因吗？
1: 我觉得吴一泽这次呢，他从比赛的呈现上来看，肯定是没有上海大师赛好。毕竟上海站是进了前四，然后这次呢是只进了前十六，而且他32进16呢，打这个资格赛的选手姚鹏程啊，也是5-2领先，然后被人家追到双赛点，然后最后呢决胜局也是死里逃生，运气比较好。然后打这个吉尔伯特的时候呢，也是2-6输的，就是输的比较脆。但是我从吴一泽赛后采访来看啊，他自认为他现在的训练当中的状态是比之前上海要好。有时候这个很奇怪，就是球员他自我感觉状态好的时候呢，你未必能在这个比赛的这个成。

他更喜欢以一个挑战者的姿态去面对强者，而不是喜欢用一个守擂者的姿态去面对别人对他的冲击。所以我觉得詹达可能他在面对啊赵新彤的时候，他就这个胜负欲会更强，比赛的状态也会更好。如果说赵安达有一天他的排名很高，然后他去面对资格赛选手的时候，我觉得反而

边缘状态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呢，就是还是80后的这些球员，再加上一个凯伦威尔逊，作为这个国外球员当中呢，在整个斯诺克世界的舞台中心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然后呢，这个753节啊，我说实话啊，我觉得我很难想象他们不光是世锦赛了，就是排名赛再拿冠军，我觉得都很难。因为你所有的排名赛打到决赛都是19局10胜制起步，19局10胜制的比赛啊，这个对于50岁以上的球员，这个精力消耗确实太大了。它分为两个阶段以上，这个精力消耗是一方面，然后753节现在这个状态。

0: 太原公开赛，大家能感觉到这个区别，对吧？
1: 对啊，就是因为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嘛，因为但其实它是这个中国公开赛，它前身就是在北京的，只不过是从今年开始放到太原了，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我们有更好的一个宣传力度，这个可能也需要斯诺克世界台联，他去做出一个更好的调整。
0: 你说这个我就想起采访丁俊晖的时候他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他说现在呢斯诺克的这个普及推广看上去很热闹，但很多人只是了解了一下这个知识，这个背后是为什么，比如他当时就给我举到了这个灯光的

化人民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现在结束，请您明天早晨5:55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祝听众朋友们晚安。

0: 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 1.5， 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1: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

0: 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

0: 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

0: 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

0: 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0: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四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 57.6 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0: 先，产业项目优先，科技创新优先，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加压奋进，攻坚克难，集中精力抓好各类项目，特别是重大项目谋划招引建设，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加快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力，培育新的增长点，为全省大局做出更多贡献。在柯桥区，王浩考察了中科宇航绍兴航天装备制造、浙江星辰新能科技等企业，深入企业生产车间和展示中心，细致查看产品核心部件和设备集成调试情况，并与企业负责人就核心技术研发和产业创新发展深入交流。
1: 脂肪肝减重5%，
2: 好，可以了。
3: 在省残健之家启动仪式现场体验了这项服务。他打开好办 APP， 把自己的健康情况输入系统， AI 很快就给出了清晰解读。蔡成，
4: 单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3%。二手房方面，七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二三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

0: 连续六个月出现上涨，成为全国环比涨幅最高的城市，并且同比涨幅也有所扩大。二手房价格环比下跌0.1%，同比下跌3.4%，跌幅进一步收窄。
1: 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外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六月环比减少721亿美元，规模为三月以来最大。作为持有美国国债最多的外国，日本当月减持264亿美元。
0: 日本内阁府昨天发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扣除物价变动因素，今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

0: 美国金融机构摩根大通日前发布最新报告，预计全球食品价格通胀率将从今年上半年的 2.8% 提升到明年上半年的 5%。 这家机构表示，下一次全球通胀冲击可能出现在超市的食品货架。 此前，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布报告显示， 7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幅度 达到2023年1月以来的新高。
1: 国际油价17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7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指跌幅为 0.51%， 标准指数跌幅为 0.52%， 纳指跌幅为 0.32%。
1: 美元指数17号下跌，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下跌 0.03%， 在汇市尾市收于99.636。